0: 具体的 43.10.1.0.3。
1: 下面电话就到这里。
0: 香港 Shadow H54 contact Narita Tower 118 decimal 35。
1: 118 decimal 35 over by.
0: Goodbye.